0: 阀门那个耐火做到3小时以上。
1: 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是企业对接国家标准、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技术依托。面对新标实施带来的行业变革，中心提前布局，在2025年底，也就是企业集中提出需求前，就启动了风机风阀耐高温测试系统深度保养与技术升级工作。
2: 在标准发布后，很多企业需要立即的换证，让他们的产品能够迅速的登陆市场。所以我们为了服务企业，在标准实施之前，对整个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主要对整个系统的金属结构件进行加固，对温控系统、燃烧系统和排烟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来满足新标准更高要求的需要，在全国属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1: 在上虞，像明星节能这样专注风阀研发生产的企业众多，新标实施后，企业普遍面临耐火极限提升、认证周期紧张、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而国家风机质检中心的设备升级，恰好打通了企业产品升级与市场准入的关键堵点。截至目前，中心已完成10多批次产品检测，助力本地企业在行业洗牌中稳占一席之地。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心，享受山野惬意时光。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富士山也成为热门亲子徒步目的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沿步道慢行游览，探秘万年冰川石浪地貌，观赏层层叠叠的千年梯田，近距离亲近自然，沉浸式体验户外徒步研学的乐趣。从自然风光打卡到深度研学体验，富士山以独特的资源优势打造徒步加研学一站式游玩模式，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自然之美，在探索中传承文化底蕴。近日，丁宅农创智谷依托无人农场的智慧种植模式，精心培育的优质甜瓜即将迎来成熟上市期。此外，精品西瓜也将同步上新，以高品质生态果蔬点亮初夏味蕾，为市民带来自然鲜甜的田间风味。走进丁宅乡农创智谷的智慧玻璃温室，记者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翠绿的藤蔓错落生长，饱满的瓜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
1: 我们农创智谷现在总占地面积是100亩，棚内面积是45亩，然后我们现在所在

0: 的玻璃温室它总占地面积是6亩多。
1: 目前该农场是本地重要的智慧农业种植与示范推广基地，主打无人农场的种植模式，现阶段主要种植西瓜、甜瓜、草莓三大类特色果蔬，以科技化种植替代传统农耕模式，打造高效、优质、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种植样板。
0: 我们这边主打的就是无人农场，包括我们的灌溉系统以及病虫害管理、打药都是可以实现无人管理控制。
1: 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农创智谷的种植优势十分突出。按照生长周期预估，一个月左右，园区种植的西瓜、甜瓜将集中成熟，新鲜上市。依托无人化精准种植培育，这批瓜果品相优异，甜度均匀，口感纯正，品质远超传统种植果蔬。下一步，农创智谷将持续深耕新品种培育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持续发挥智慧农业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推广优质果蔬新品种，普及智能化种植技术，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特色果蔬产业，以科创力量赋能乡村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

停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所以我想。
0: 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2: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十二军什么事儿？
1: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
0: 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
1: 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为一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 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0000-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两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 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爷，子元，醒了。连长来了。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们三号坑道战士们，替一号坑道的战士，早来点水，正好给少爷送来。江王同志，就给他分一下。
1: 替我谢谢三号坑道的同志们。 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双膝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苍。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1: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2: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3: 只有完整的胜利，才能换来世界的。

0: 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那等你回来，咱们吃肉。
1: 好好炖好了肉，等我们回来，给我上！

0: 葛大旺同志，
1: 你怎么来了？慢点，葛大旉，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我这伤算啥？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2: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葛大旺，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说实话吗？
1: 当然。
2: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1: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老三，保重啊！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
3: 好好养伤吧。山上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我现在已经安排警钟上去了，
4: 把加农炮给你们搞到山上去。你们现在想想办法，
3: 怎么把它引出来？
5: 是。

0: 以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咱们在这儿不能太耽误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那到时候就糟了。双喜，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跟进，前去作案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1: 双喜，小心点，
0: 保证晚上任务。
2: 东北西，
0: 你干什么？
2: 轻装上阵跑得快呀！
0: 开什么玩笑！张启峰，我告诉你啊，
2: 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3: 这是战争，你得听我指挥。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3: 这是没商量，这是命令。
0: 哎，干什么？

来，慢点啊！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到那上面。哎，炮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先锋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1: 不是副主任，
2: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先锋，怎么上？

0: 师长，老吕，哎，我来看看吴侯子李胖。好，来，首长。哎呀，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啊，哎，哎呦，哎，哎呀。
1: 好啊，哎呦呵，小朱，哎，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哎，这
1: 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哎，只要
2: 背得大，扯，剩下有十多两，每天还要运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啊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都看着心疼。
0: 是啊。 我听说运输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局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到。
0: 待我看看他们。
1: 是，这就行。
3: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 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被收头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转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哎，
1: 不用。合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可
2: 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
0: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3: 好，
0: 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3: 15个不够。
0: 至少18个，我同意。
3: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的。5个不够，
0: 那就10个。20个基数，20个基数，
3: 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
0: 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3: 我再给你80、7辆卡车够不够？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
0: 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4: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0: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4: 你嘟囔什么呢？
0: 军长，
4: 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0: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
5: 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6: 走，来，
5: 起！小心！
6: 看到后面了吗？来人！
5: 1、2、3！来，慢点，慢点！
6: 拿稳了啊！

0: 军长，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1: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 哎，战士们去搭把手，
0: 快去。

结实点啊，慢点啊。 轻点啊！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距千万别磕着了。

0: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1: 是。
0: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应该就在这一边，就在这点火吧。

0: 打得好！参谋长，给晋中记个三等功。是。
1: 小声点儿！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10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区机关派了师旅的干部们正在协助他们进行培训。
3: 交通线通了，这是一时的胜利，敌人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等着我们反击的。
4: 军长。
5: 范弗里特，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上甘岭打了10多天了，
6: 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 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4: 好，对啊。 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同志，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

0: 今天这水喝多了，得有事儿。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
0: 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1: 我就不该带你来。
0: 您既然带我来了。
1: 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
2: 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
1: 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0: 那我能怎么样呢？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 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但在坑道确实有特殊情况，我们。
1: 都是为了胜利，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
0: 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
1: 秦军长，
0: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南京军事学院想落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1: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使。

0: 段副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
1: 不用休息，我要回前线。
0: 段副连长，你怎么了？

0: 杜海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2: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段鹏同志，段鹏同志。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笙。

0: 我叫的是王鲁，王鲁，王鲁，
1: 局长，王鲁牺牲了。
0: 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2: 我敢。

0: 化和宗教化的产品，并围绕神权和王权产生了一套标志身份的玉礼器。礼的思想虽然崇高深远，但只有以具体的器物作为载体，才能给人直接的感染力。良渚玉器通过器形、纹饰、组合和数量来表现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性别差异，维系着社会政权组织，使之有序运行。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已经有100年的时间，但是良渚玉器在考古学研究中被加以重视和走向热潮，还只是最近40多年的事情。
1: 1981年，良渚遗址群考古迎来了第一次的这个机会啊，就是这个吴家埠的这个发掘。那么吴家埠遗址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时候，已经出土了很多的这个玉器。那么1981年，因为这个，又出了一批玉器啊，然后当时这个考古所就下了决心，那就在吴家埠进行第一次在良渚遗址群范围里面的考古发掘行动。那么81年吴家埠发掘完了之后啊，后来马上迎来了一个最大的转机，就是反山的发掘。啊，甚至后来这个反山报告出版了之后，我们请严文明先生这个写了个序啊，是严先生在序当中就明确提到，这是主事者啊非常有计划的一次考古活动，这个在发

0: 一处这个墓地啊，就是为了这个迎接1986年良渚遗址发现60周年这次活动的啊。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让人钦佩啊。
1: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大范围重启，人们对良渚的探寻也在与时俱进。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一处良渚墓葬中，首现大量玉器，玉琮、玉璧均赫然在列。随后，江苏武进、上海青浦、浙江嘉兴、海宁等地，多个高等级的良渚文化墓葬相继揭露，均有可观的玉礼器出土。大墓与小墓之间，随葬玉器在数量和规格上的悬殊，明白无误地表明良渚社会分化之甚。这些一直以来被认定为周汉古玉的琮和璧，原来出自良渚匠人之手。玉不去身为玉室葬的古老习俗，以及《周礼》所述的“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以敛尸”等礼制源头，却在中原之外的江南找到。
0: 这个礼制啊，以及礼制所最主要的这个器仪常理，应当是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关键的这个特征。那么这些最关键的特征可以追溯到哪里？我觉得良渚就是一个最大的代表。这么有系统的啊，然后又跟这个高度发达的这个我们讲这个物质文明啊，甚至良渚的良渚古城遗址为代表的这个聚落形态，这样子能够密切结合起来的，现在只有良渚文明啊。所以我认为啊，良渚文明是中国文明本质的一个代表。
1: 然后王林的发现展示了良渚高度发达的玉作文化面貌，一次发掘探出一个无比宏大的史前玉器世界。迄今个体最大、最具良渚特色的玉琮王和玉月王，来自反山12号墓葬，后来成为良渚文明标志性图案的神徽被拂去尘埋，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展露于世。按照玉器的功能，良渚玉器大致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玉礼器中的重器，包括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簧等。它们通过器形、纹饰、组合和数量来表现身份等级和性别的差异。第二类是一般礼仪性玉器，如带钩、支具、纺轮等。第三类则是一般装饰性玉器，如管、珠、镯等。良渚玉器中，玉钺只在极少数墓葬中出现。钺是良渚先民的武器，只有同时掌握神权与军权的统治者才能够拥有，居于玉器等级的最顶端。高等级玉钺的钺柄两端装有玉制的帽和墩，月柄顶端的玉饰侧视如同一艘船的剪影，玉月上刻有神徽，即将神冠加在权杖上面，那么军权与王权也便赋予了神的意志。
2: 我们知道它这个月的作为一个王权的权杖，当这个权杖上面直接刻一个神像，那就表示这个权力，就是古代

0: 在这个世界通行的，在早期的文明里面，都是王权、神权融为一体的，就是说，这个王都是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表者，哎，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玉璧在良渚早期并没有不可或缺的固定职能，随着玉礼器系统的逐渐完善和发展，玉璧才越来越被重视。玉璧通常集中堆放，象征财富的可能较大。在良渚文化后期，玉璧上屡见的固定符号表明，玉璧在祭祀中的功能已被固定化。玉琮是功能稳定的法器，往往成套成组出现。在常州四墩遗址中，玉琮环绕逝者周身，突出的是拥有者的地位，借以象征权力或者财富。而反山、瑶山陵墓中，琮则多放置在墓主人双手可并拢、持握的腹部，状似正在祭祀或祷告。摆放方式的区别，折射出功能的变化。随着功能逐渐抽象化、宗教化，琮的外形由矮变高，结束由少至多，纹饰由繁到简，数量上则呈大幅增加趋势。良渚文明影响之处，皆有琮的踪迹。
0: 所以十二号墓的这个发现，玉琮王的发现，它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良渚的信仰问题啊，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兽面，它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一个神像。那么还有呢，这个玉琮外方内圆这个设计的理念是什么？它，我们通过这个呢就比较清楚了，因为这个中间这个竖槽里边呢有两个神像，上下两个神像，啊，帽子的部分对应的拐角，这个玉琮呢是分为四节，啊，帽子部分对应一节，兽面部分对应一节，啊，再帽子部分对应一节，啊，我们知道这个玉琮原来是这样设计，它的为什么会分为这个这个上面这个一条一条的啊，原来是对应帽子的这个放射线的这个啊羽毛一样的放射线的这样的一种设计，所以它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激动的一个发现，啊。
1: 良渚玉器传世久矣，代表古蜀国文明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就有良渚玉琮的身影。春秋战国时代，江南一带也曾有良渚玉器被发现，但在当时，这些玉器只是被当成了可以再利用的玉料，而被重新加工和切割。宋代烧制的青瓷琮饰瓶，外方内圆，四面有竖槽和凸起的横条装饰，显然是模仿了良渚玉琮的形态特征。当时可能曾有良渚玉器出土，赋予了烧造工匠以创作灵感。魏巨贤在《吴越考古绘制》中记载，杭嘉湖地区20世纪30年代以前曾多次出土古玉。以现在的考古学知识，我们可以认定这些古玉基本应属于良渚文化。人类历史沿着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序列演进着。石器时代因石材加工方式的不同，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距今10000年前后，人们过渡到以采集和种植为生的阶段，对工具的需求变得更为精细和具体。石器制作工艺飞速进步， 磨指石。

0: 起成为主流，切割、磨制、凿钻、镂空乃至雕刻等复杂新工艺应运而生。先民们是在长期寻找、选择及加工食材的过程中拾得玉的。玉，食之美有五德者，这是《说文解字》给出的解释。在虔诚的原始崇拜时代，光润的玉石仿佛凝聚着大自然千年万载的精华，被认为是赋予了神力的通灵之物。年深日久，这类美丽、坚硬、罕有的石头渐渐超脱了单纯的装饰功用，在多种场合被赋予超然的意义，或寄托情感，或象征权力，或承载观念，成为名器、礼器，甚至国之重器，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1: And when I was thinking about the threshold,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in China, the Liangzhu culture is in some ways very similar. And to start with, I thought it was probably a similar organization to what we see in the Cyclades, which you can describe as a chiefdom society, I think. And I was thinking of Liangzhu as similar, with similar complexity in the iconography, with the jades, with the man-beast motif as being comparable to the Cycladic marble figures. But then when I realized that Liangzhu has this enormous system of dams and so on, then it really has to be regarded as a state society, a more complex society than a chiefdom society, because they were doing all these big hydraulic works. And so I think we have to regard Liangzhu as a state society. But nonetheless, a wonderful decoration on the man-beast decoration on the Tsiong jades are in a way comparable to the marble folded arm figurines of the Cycladic islands of Greece, and they're the same date.
0: 早期玉器加工所需材料大多来自深山与活水，无论开采还是运送都极为艰辛。唐代马总《艺林》中说，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之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至。目前出土的史前玉器数量种类最多的是在良渚文化的遗址里，而良渚城内的王陵与上海、苏州、常州等地的高等级墓葬中的随葬玉器材质并不相同，似乎昭示着上述区域各自拥有独立的玉器生产基地，能够承担一己区域内所需的高端玉器制作任务。然而，拥有如此发达玉作的良渚文化核心区和辐射区却并不是传统玉材的产区，玉材何来？古往今来，中国最著名的玉料原产地一直是新疆和田和辽宁岫岩，此外青海、河南、四川也有出产。虽然《山海经》中提到的浮玉之山一直被认为是浙江的天目山，却没有证据表明良渚玉器取材于斯。最近调查，在良渚遗址附近的山脉中发现了玉矿的重要线索。
2: 根据文献呢，我们周边的这个天目山啊，在山海经里面呢被称为浮玉之山，哎，意思说浮在太湖上面的有很多金玉的山啊。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山里面真的有玉呢？好，我们开展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哈，最近呢取得了一些进展。
3: 我们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然后在中泰街道附近，然后发现了石文石化的大理岩，就是我手上的这块标本。上面这些绿色的部分，它已经发生了石文石化，然后已经形成了这种石文石的这种矿物，而且在附近的话。

0: 可能是存在这样一条矿脉，在矿脉上可能就有这种蛇纹石的玉。另外呢，我们在安吉那边，然后也采集到一些含有这个透闪石矿物的一些岩石标本，说明在那里也是有这种透闪石玉的这种成矿条件。
1: 相当长的时期内，蛇纹岩、橄榄石、叶蜡石、玛瑙石都被当成玉材予以加工。马家浜时代便如此，松泽时代之后，真玉全面登场。良渚玉器高比例采用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软玉，极具韧性，无论是透明度、光泽感和堆积密度，都非普通萤石、碎石所能企及。色彩上，则是蛇纹与贝壳般深青色兼而有之，又因用途的不同而以等级区分。
2: 我们现在在博物馆里看见的良渚的那些出土玉器啊，它大部分都是这个象牙白、鸡骨白的。那么真正的玉呢，其实还是跟我手里的这个一样的。这些样本呢，都是青的、绿的啊，有的还是透明的。那为什么良渚玉器会呈现出现在的这种样貌？是因为，这些玉啊，埋藏在地底下5000多年以后呢，它受沁，所以才会变成今天的样貌。
1: 成品玉器深埋于地下几千年，因埋藏深度和所在地土质酸碱度的不同，会发生一种叫做受沁的化学变化。南方潮湿，靠近山间地带的玉器通常受沁较甚，原先偏绿的色泽有可能变成出土时的鸡骨白或象牙黄。平原地带受沁程度较轻，原真的温润碧绿色或许能够呈莹泽有光的黄白色，便是受沁后所得，这也是一众高等级墓葬出土玉器的主流色泽。玉有沁色，是时光的馈赠，赋予古玉历史的沧桑感和独一无二的气质。玉作是一门复杂的高端手工业，包含矿物质结合体的软玉比普通石料坚硬得多，加工十分困难。今天我们用现代金属器也难在上面留下痕迹，而高硬度的石英砂却可以办到。古人找到了这种解玉的天然媒介。所谓解玉，就是按照器型的需要切割成想要的形状。早在8000多年前，远古先民们就掌握了线切割法，即在麻绳上沾上高硬度、细颗粒的解玉砂，在玉材上来回拉动，取得切割的效果。熟练掌握线切割技术后，良渚人还用片状石器或竹片或水配合有硬度的解玉砂做直线切割。这种全新的锯切割技术，无论效果、效率都更胜一筹。硬性片状物切割和柔性线状物切割非常适合大批量成组成套的生产流程。区别于金属器加工彻底的熔断与重塑，玉器的制作从来不是破旧立新，而是因材施艺，依靠玉材本身的天然条件加以琢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匠人们总是力求通过对玉料本身色彩形状的妙用，让人力与天意浑然一体。有匠心无匠气，大约是玉器制作的最高境界。良渚玉器加工技术代表了新石器晚期的巅峰水平，钻孔技术和纹饰刻琢尤为突出。

0: 最重要的从与避皆需从中打孔。良渚匠人在长期摸索实践中掌握了精良的管钻、对钻技艺，而刻纹作为整个工艺流程中最高级的一环，需由艺术俱佳的人操刀，比如巫习、首领，或者反过来说，恰恰因为这类人具备高超的细加工能力，才有资格进阶为族群领袖或神的代言人。出民社会往往以这种方式推举贤能。在出土良渚玉器中，象征权力与威严的玉月王和承载宗教礼仪的玉琮王极受关注，但他们引发最多的赞叹和追问的却是玉器上巧夺天工的微雕纹饰。石器时代冶炼技术尚未发明，在没有任何金属工具辅助的情况下，良渚人如何能在一毫米以内的极致范围内布列五六根细线？那些神秘繁复的纹饰究竟是怎样被蚀刻在坚硬的玉材上的？目前一般认为是依靠碎石。
1: 这个纹样实在是太精细了，你肉眼是没法去辨识的啊！你说这个3到4厘米见方的啊，这个范围里面啊，它刻了这么一个神像，那神像的线条啊，我给它大致测量了一下，差不多每个毫米5到6根。啊，也有人觉得还可以做一些精细的测量，甚至可以超过5到6根。那么这个线条都是不重叠的。
0: 良渚大墓的随葬玉器，不同的墓器具材质手法差异明显，而各个墓坑内风格则相对统一。因而有专家推断，坑内主要玉器可能是由墓主人自己打造。这个人不仅是玉器重要环节的把控者，更是祭祀活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凭借垄断神秘的治愈技艺，最终垄断了与神灵沟通的权利。具有特权意味的阶层就在演变的过程中诞生了。
2: 这里是反山亡灵的所在地，我们就从里边的随葬的玉器而言，全世界所有的，包括过去几千年前出土的所有良渚玉器，估计是25000件左右。而光是反山11座墓葬出土的玉器的数量，就是3700多件。最具典型的，琮王、越王，你看，玉璧光是这个地方出土了125块，玉琮这里就出了21件。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能够代表良渚文化手工业方面的最高水平。当然更重要的是反映它背后的社会结构。在5000年前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精美的玉器、漆器，你看它的陶器、它的石器，都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做出出来的。从大的来讲，王陵宫殿、手工作坊，你看这种水利设施如此巨大的规模，在100平方公里范围里边，12到8，1到8的人工，你看看要多少？它一定是一个非常严密的、有组织的一个社会结构。文明的最典型的高峰就是国家的出现。所以在5000年前，我们把良渚文化称之为一个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这么一个圣地，是一点都没有错的。
0: 1992年，内蒙古兴隆洼遗址117号墓出土过一对玉珏，分裂墓主骸骨头部两耳之侧。据此也可以确认，珏的本生用途是耳饰。被考古学家发现时，他们已陪伴长眠地下的主人度过了8200年。后来，人们在黑

0: 江饶河流域的小南山遗址中发现了距今9000多年的玉珏、环、管、珠、扁珠、璧饰、奔形坠饰和玉符等玉器200多件。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器。不止于此，半坡仰韶的玉斧、红山的玉猪龙、玉鹰、龙山的玉刀、河姆渡的玉璜、良渚的玉琮、玉钺、玉璧、凌家滩的玉人、石家河的玉石、石峡的玉奔、玉环等，北起内蒙古，经辽西、山东至浙江，南达广东，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一条明显的弧形玉器兴盛带。
1: 这里展览的是一组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那么这样的龙形的玉饰，在松泽文化的晚期和良渚文化的早期都有。那么良渚文化早期的玉龙首纹的玉器和这样的装饰品，那么只存在于良渚文化的早期的贵族的女性墓中。那么他们之间会不会有某种的联姻关系？那么这样，所以呢，才在这个女性的贵族墓里边呢，会有这样的龙首纹的玉牌的装饰品。
0: 东北的红山文化和江南的良渚文化是中国史前玉器的重心。红山与良渚，一个在辽河流域，一个地处环太湖地区，南北迥异，在年代上也并不完全一致。然而在大体相当的发展阶段中，两支文化均重视以玉敛藏，玉器都具有神权象征的文化内涵，制作工艺皆处于当时的巅峰水平。红山玉器简约写意，鲜少复杂的纹饰，除了基本的工具类和装饰类玉器，动物形象占据很大比例，鸟、鹰、鱼、龟、龙皆有出色作品，不全形展现，而是以特点为重点时刻，朴拙抽象之余，也有自然逼真之态。
2: Crafting skills are basically Chinese or the Greater China. The jades in the north, in Liaoning, Inner Mongolia, Jilin, they have a very beautiful polish, but they don't have fine detail. So in this area, they found some special stone that is sharp enough to cut these very fine lines.And this is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angzhu area, and it's mainly here in the center of Liangzhu, near here, near Hangzhou, where they make the most elaborate versions.
0: 良渚玉器则是精雕细琢的典范，以大量运用繁复的纹饰和细密的线条著称。即便刻画鸟、蛙、鱼等动物的形象，也是用高度几何化的纹线表现。更遑论极致繁复的神人兽面纹了。较之红山玉器的苍朴质拙、光素少纹，良渚玉器意境更神秘，工艺更精湛，器形更规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文以载道、藏理于器的精神内核。神灵崇拜是良渚玉器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与良渚社会秉持统一的精神信仰息息相关。缜密的礼仪规制与多样的主题纹饰共同搭建起良渚玉器庞大的体系。鸟纹是良渚玉器的常选图形，一般居于从属地位，大多为了配合神人兽面纹而施刻，常位于其左右或下方，不构成独立的崇拜意义。而龙首纹

0: 经短暂的绚烂终归于沉寂。目前仅见于良渚早期的高规格墓葬，真正有目的地被设计出来在全域推广，纵观良渚文明发展全过程的纹饰是神人兽面纹。神人兽面纹由神人、神兽两部分组成，它们有着类似的宽鼻阔嘴、重圈圆眼，神人整体呈蹲踞姿态，屏蔽弯肘，五指展开，似乎在触摸着神兽。神人着羽冠代表天，神兽的巨大眼睛是太阳，合在一起便是良渚人孜孜以求的太阳神。
1: 我觉得良渚文化玉器在中华玉文化中的地位可以用八个字来概述，叫独一无二，无与伦比。它影响之深远，不仅在同时期的中国，也是在同时期的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第二点呢，就是良渚文化的玉器已经超越了就是人体装饰的这么一种器用的一种功能，它赋予了它我们就说是信仰与制度象征的意义。良渚文化的很多的器类，既是神崇拜的时候就是人用于沟通人神的不可缺少的这么一种媒介，它又同时又是成为人的社会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一种标尺，也奠定了中国后续这个玉文化就是能够生生不息这样一种一个基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良渚文化的很多玉器的器类，它最主要的玉琮、玉璧、玉钺、玉璜这些器类经过传承之后，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玉文化里边很具代表性的器类。
0: 只有长期生活在强烈神灵崇拜的社会氛围中，并有丰富艺术实践的人，才能产生这样的艺术杰作。这是浙江考古学的奠基者牟永抗先生对良渚玉器的由衷赞美。良渚文明发展千年，庞大的玉器系统贯穿始终，与宗教神权的紧密连结从未改变。器以藏理，理以行义。良渚以玉礼器系统来维系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成为中华礼制文明的先声。玉器是良渚文明之魂，其深邃内涵历经数千载的传承演进，最终成为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含纳了良渚玉文明的中华文明，犹如华彩乐章，琴瑟和鸣，金声玉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4月初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常学常新，常务常进，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趣味书记钱林江在专题调研新材料产业时强调，锚定关键赛道，加快聚链成群，聚力打造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0: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57次常务会议，
1: 国家风机质检中心提前升级检测能力，助力上虞企业抢跑新国标赛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2号上午，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城乡融合发展等重要论述。趣味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和趣味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相关区领导做交流发言。
2: 钱林江强调，要强化人民至上，推动民生福祉更有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查实情、办实事、求实效，把群众的实情真情摸准摸透，使党委政府的供给更加精准匹配群众需求，扎扎实实办好省市区三级民生实事，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交出精彩答卷。钱林江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推动平安稳定更牢固，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止重发展轻安全等片面化倾向，推动各级党委党组落实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的职责要求，守牢保安全底线，抓实抓细抓牢各项安全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钱林江强调，要强化一体统筹，推动缩差共富更可及，把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作为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以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为牵引，做实城乡规划，为改变南北发展、城乡发展差距创造有利条件，以四季鲜果为牵引，撬动缩差共富，重点发挥现代农业链主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赋能支持乡镇街道特色化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走出上虞缩差共富实践之路。钱林江强调，要践行两山理念，推动绿色发展更深入，坚定不移致，围绕蓝天碧水净土清肺，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守牢生态环保底线，坚定不移转，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谋生做实以绿色低碳本质安全为牵引的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这篇大文章，推动化工产业向高端绿色智能安全方向跃升，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上虞。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2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专题调研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锚定关键赛道，强化创新驱动，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加快聚链成群，聚力打造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领导阮成华参加。在浙江精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钱林江一行听取企业碳化硅布局历程，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碳化硅、蓝宝石等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研发、生产及市场应用情况。作为金盛基电子公司，精锐电子专注化合物半导体材料领域，坚持自主研发，以实现从6英寸到12英寸产品全覆盖。钱林江充分肯定企业在半导体材料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勉励企业坚定信心，加大研发投入，扩大产能规模，进军高端市场，为我国半导体材料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在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钱林江参观企业展厅，深入了解含氟聚合物、含氟精细品、氟碳化学品全产业链布局及产品应用情况，听取新项目规划。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集成电路、灭火剂等多个领域。钱林江对企业强劲的发展势头表示赞赏，希望企业扛起央企排头兵担当，发挥全产业链优势，紧盯新能源、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含氟新材料产业向着高端、绿色、智能、安全方向持续。

0: 续迈进。在浙江新和城特种材料有限公司，钱林江来到企业控制室听介绍、看产品，详细了解 PPS、 PPA 等高性能特种工程塑料产业化推进情况。该公司已建成全球主要的三条 PPS 聚合工艺产线，产品性能达到国际水平，荣获浙江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和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钱林江鼓励企业持续深耕高性能特种工程塑料赛道，延伸产业链，做强生态圈，加快推进三期项目建设，推动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钱林江在调研中强调，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石，也是我区重点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要求，谋深谋实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各项举措。要坚持创新驱动，引导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强化链式思维，围绕重点赛道，加力外引内育，谋划生成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快研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为上渝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5月21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区领导程程、孙伟琴、王成义、罗黎明、蒋金祥出席会议，区领导王文松、范谷海列席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清醒警醒，坚决克服侥幸麻痹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重点领域系统治理，紧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矿商贸、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梳理风险点、薄弱点，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强力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责任链条，始终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强的合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会议听取了关于上渝区深入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凤凰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深入实施新一轮凤凰行动计划，既是我区抢抓资本市场改革机遇、激活实体经济动能的关键抓手，也是推动产业迭代、壮大优质市场主体的战略举措。要聚焦抓服务提质、筑牢全链条培育生态，做实做优梯度培育服务，对初创成长企业侧重规范指导，对成熟优质企业聚焦上市攻坚，分层分类精准赋能。要聚焦抓上市提速，壮大高质量上市主体，锚定扩量提质增效目标，紧盯重点拟上市企业，辅导备案企业，全程跟踪推进申报审核过会各环节，推动优质企业加快上市挂牌步伐。要聚焦抓风险提效，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手硬，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做到精准排查、提前防范、有效化解，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新版防火阀门国家标准已经正式实施，上渝风机阀门产业迎来新一轮提质升级。面对行业升级窗口期，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主动靠前，提前布局，在标准落地前完成耐高温测试系统深度升级， 以国家级检测力量精准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快速换证上市，全力助推上虞风机阀门产业抢占市场发展先机。上午九点多，浙江明星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杨文德将一批防火阀门送到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寻求帮助。新的防火阀门国家标准于2026年3月1号实施，对防火阀门耐火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有15个月的缓冲期，但企业已主动对标新标，加速产品升级。
3: 原先旧标准它耐火只有1.5小时，但是随着新标准的出现以后，我们对应对市场需求以及企业的自我提升，我们打算把那个阀门那个耐火做到3小时以上。
0: 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是企业对接国家标准、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技术依托。面对新标实施带来的行业变革，中心提前布局，在2025年底，也就是企业集中提出需求前，就启动了风机风阀耐高温测试系统深度保养与技术升级工作。
4: 在标准发布后，很多企业需要立即的换证，让他们的产品能够迅速的登陆市场。所以我们为了服务企业，在标准实施之前，对整个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主要对整个系统的金属结构件进行加固，对温控系统、燃烧系统和排烟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来满足新标准更高要求的需要，在全国属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0: 在上虞，像明星节能这样专注风阀研发生产的企业众多，新标实施后，企业普遍面临耐火极限提升、认证周期紧张、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而国家风机质检中心的设备升级，恰好打通了企业产品升级与市场准入的关键堵点。截至目前，中心已完成10多批次产品检测，助力本地企业在行业洗牌中稳占一席之地。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公安部公布了第四批共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名单，并为浙江省内新获评的5所派出所授牌，其中上虞区公安分局百官派出所榜上有名。
2: 近年来，百官派出所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锚定主方职能定位，以共富共治生态三大警务为抓手，深化两对一式改革，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该所打造了联运百官党建品牌，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保持队伍零违纪记录，涌现出多名先进典型，如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姚杨潮、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顾刚军等。在案件侦破中，百官派出所依托心理疏导加动态管控机制，使电信诈骗案发率下降65%，挽回经济损失380多万元，并成功破获布都德州扑克开设赌场案。针对商圈内的盗窃、抢劫等民生案件，坚持快速侦破原则，24小时破案率超过70%，追赃挽损率达到75%。针对老旧小区多矛盾频发的问题，百官派出所采用社区民警牵头的1+3+N 网格治理模式，首次调处矛盾纠纷成功率高达99.2%，实现了征地拆迁等风险的动态清零。此外，还创新性的推行联勤警务模式，包括重划模式、邻里警队和警网共同体等措施，切实做到了警务为着民意转，民警为着百姓转。接下来，百官派出所将继续传承并发扬枫桥经验，以智慧和决心深耕基层治理，用实际行动筑牢平安稳定的基础，不断贡献更强大的公安力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为助力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活菜传承，近日上。

0: 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学生走进松下斗房非遗馆，开启一场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感受千年豆香文脉，体悟传统匠心精神。松下斗房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完整保留松下梅千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传统制作技艺，承载着绍兴地区深厚的豆制品民俗文化。百年豆香匠心传承是其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的初心。活动中，非遗传承人详细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历史渊源、工艺流程及保护现状，并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同学们由此全面认识这项乡土非遗，理解手工艺背后的文化价值与匠人坚守。在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学生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亲手参与泡豆、磨浆、煮浆等全过程，大家专注操作，耐心打磨，最终制成属于自己的手工豆腐，真切体会到传统工艺的精细与不易。随后，同学们还参与腐乳包装创意设计，在实践中激发创新思维，探索非遗年轻化表达的新路径。
1: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然后感觉还是蛮累的，就是那些工人做这么多回，做这么多年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蛮好玩的，也让我收获满满。
2: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0: 此次研学采用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表达模式，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动手中学技艺，在体验中强认同。松下豆房非遗馆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让千年豆香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推动非遗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于杰、张演义报道。
3: 近日，在杭州举行的“购在中国，这里首发 ”2026 浙江首发迎新季启动仪式上，浙江省商务厅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全省首批首店集区名单。我区上百万合成购物中心凭借强大的品牌集聚能力和首店吸附效应，成功入选首店集聚区名单，成为绍兴市商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亮眼名片。
4: 作为浙东新商都的核心商业地标，上百万合成购物中心自2007年开业以来，始终引领绍兴商业创新。该项目由浙江上百贸易有限公司投资4亿元建设，是绍兴首个真正意义上的 shopping mall， 率先打造集购物、餐饮、娱乐、文化、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模式。近年来，我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这里来消费”品牌战略，大力发展首店经济与体验经济。上百万合成持续优化业态，升级品牌，成为国际、国内夜间经济等新兴业态，从传统购物中心转型为城市生活体验中心。下一步，我区将深化浙东新商都建设，落实浙江省加快推进首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吸引更多高能级首店落户，推动首店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0: 初夏果香浓，在丰汇镇陈下谢村的新河生态农业园，蓝莓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近日，记者走进基地，实地探访这一本土优质果品。走进新河生态农业园蓝莓基地，翠绿枝叶间挂满果穗，蓝紫色成熟果实裹着厚厚果粉，圆润饱满，色泽诱人。青红幼果点缀其间，果香阵阵。基地负责人倪新泰介绍，园区坚持大田地栽，不使用机制栽培，虽管理难度更高，但果实养分更足，口感更纯正。
5: 这种呢是绿宝石，绿宝石呢它是扁的，我们摘下来吃的时候啊，不要一个一个吃，就摘个4、5个，随后呢就是一扒，嘴巴闷起来吃，里面就有一种玫瑰的香味。
0: 据了解，新河生态农业园占地300多亩，总投资2400多万元，主打愚园一品品牌，已建成210亩精品杨梅园和50多亩优质蓝莓基地。蓝莓以绿宝石

0: 珠宝等品种为主，通过多品种搭配实现错峰成熟，采摘期可持续约40天。
1: 六宝石呢，就是说25号开始熟了，那么到这个再过两三天就是旺季了。那这个呢，就是珠宝呢，再过两三天就开始熟，玩个两三天三四天。蓝莓的话呢，产量一般控制在700公斤。
0: 倪兴泰表示，基地在巩固传统销售渠道的同时，将积极利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开展宣传，并计划启动直播带货，进一步拓宽销路。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
1: 在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2: 依托鲜果家特色 IP 持续赋能，丁宅乡农门体旅多元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长三角户外休闲旅游系列活动、青年人才赏花跑、夏溪水上音乐节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乡每年吸引游客超80万人次，有效辐射带动周边各村抱团增收，联动发展。
3: 五月风和日暖，草木青松，正值户外处游好时节。富士山景区风光宜人，空气清新，成为市民游客亲近大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大家结伴进山，沉浸式邂逅初夏山野美景。
2: 作为集万年冰川石浪、千年梯田、百年古村于一体的自然生态景区，五月的富士山层峦叠翠，梯田铺展如画，山间草木繁茂，自然风光秀美宜人。宜人的气候、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区内外游客登山漫步，大家眺望观景平台，围坐聊天，放松身心，享受山野惬意时光。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富士山也成为热门亲子徒步目的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景区，沿步道慢行游览，探秘万年冰川石浪地貌，观赏层层叠叠的千年梯田，近距离亲近自然，沉浸式体验户外徒步研学的乐趣。从自然风光打卡到深度研学体验，富士山以独特的资源优势打造徒步加研学一站式游玩模式，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自然之美，在探索中传承文化底蕴。
3: 近日，丁宅农创智谷依托无人农场的智慧种植模式，精心培育的优质甜瓜即将迎来成熟上市期。此外，精品西瓜也将同步上新，以高品质生态果蔬点亮初夏味蕾，为市民带来自然鲜甜的田间风味。
2: 走进丁宅乡农创智谷的智慧玻璃温室，记者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翠绿的藤蔓错落生长，饱满的瓜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
4: 我们农创智谷现在总占地面积是100亩，盆内面积是45亩，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玻璃温室，它总占地面积是6亩多。
2: 目前，该农场是本地重要的智慧农业种植与示范推广基地，主打无人农场的种植模式。现阶段主要种植西瓜、甜瓜、草莓三大类特色果蔬，以科技化种植替代传统农耕模式，打造高效、优质、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种植样板。
4: 我们这边主打的就是无人农场，包括我们的灌溉系统以及病虫害管理、打药都是可以实现无人管理控制。
2: 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农创智谷的种植优势十分突出。按照生长周期预估，一个月左右，

区种植的西瓜、甜瓜将集中成熟，新鲜上市。依托无人化精准种植培育，这批瓜果品相优异，甜度均匀，口感纯正，品质远超传统种植果树。下一步，农创智谷将持续深耕新品种培育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持续发挥智慧农业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推广优质果蔬新品种，普及智能化种植技术，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特色果蔬产业，以科创力量赋能乡村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礼，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太晚了，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1: 我自己回去。
0: 不行，现在天这么黑了，你一个人回去会害怕的。
1: 我说了，我自己回去。

0: 小平，
1: 小平，
2: 吓我一跳！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到处找你了。
1: 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打报告吗？你为什么要管？
0: 不是，这天太晚了，我怕你不安全吧？
1: 什么不安全的？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到处找不着你，你不在家，也不在单位，我去找高加林，高加林也不在，小的就在这儿得体回来，看你没事才放心啊。
1: 我没事儿，你回去吧。
0: 有，我。

0: 巧珍，你咋这么早就来了？来来来，我来我来。
1: 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磨完了。
0: 你这女子，这眼看着天就凉了，我还给嘉玲做了一床厚被子呢。我想着你生时候去县里，少给她。
1: 好嘞，我还有一床羊皮褥子，一块给她送过去。啊，
0: 能成。那我把被子给你抱过来啊。

关州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报新闻。今天上午，我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

0: 这次播出事故，造成了非常大的不良影响。希望黄亚平同志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做出舍克检查，等待处理的决定。
1: 我说两句啊。黄亚平在这次播音中出现错误的情况，确实不正常。但是呢，黄亚平平时的这个业务能力一直都很好。 那说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一定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在追究责任之前，还是让黄亚平自己解释一下。亚平啊，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没什么说的，都是我的问题，我服从领导的安排。
3: 嘉林，各位领导。

0: 这次的播出事件，所有责任在我，跟黄亚萍没关系。
1: 啥情况？
0: 是这样的，我今天要赶着去采访，所以就送错了新闻稿。黄亚萍是喊我回来换稿件的，所以才有了这次事故。这才是应该播放的新闻稿。

0: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1: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0: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办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1: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0: 你看，
1: 天哪，太神奇了。

0: 大叔，我找高嘉林。你这闺女啊，咋这挑她不在的日子来啊？
1: 她又不在。
0: 你嫂啊，跟青县上下乡了，估摸着晚上才能回来。啊？
1: 那咋办嘞？我给她送东西，总不能再让我背回去吧？
0: 这样吧，我让你进去，把东西放在汤屋门口。走吧。
1: 那谢谢大叔啊。

0: 乔真，呀，贾平，你咋蹲这儿了？哦，我来给嘉玲哥送褥子，天凉了，怕他冻着。啊，那你咋不进屋啊？他没在，说又下乡来。
1: 你要等他回来吗？
0: 不能，我得赶紧回去，家里还一堆事儿来。
1: 行，那你快去忙吧。
0: 亚萍，我把东西放门口嘞，嘉玲哥回来，你跟他说一声。
1: 行，
0: 那我回来。
1: 回吧。

0: 请你站出来为我承担播出事故的责任。这几天一直没碰上你，所以只能写信以表达谢意。嘉玲，自你来县里工作以后，我内心十分欣喜，我终于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了。这段时间你给了我很多的激励，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更高兴的是，我们又一起去西安学习，那一个月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日子，如有春风吹皱那一池清水，我觉得生活有了光彩，生命有了活力。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地疏远我，我知道你在克制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心态。毕竟你的生活中有巧珍，我的生活中有张克南，我们之间各自的一条界限。我并不讨厌张克南，他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殷勤，可我跟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他产生不了爱情。我想我会慎重考虑和他的关系，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再敷衍张克南的感情。今天看着你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我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幸福感。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你，送给让我感到温暖的人。我愿你是身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爱每一片蓝天。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做你的家园。
1: 爸，我回来了。
2: 啊，亚萍啊，怎么才回来呀？
1: 今天单位有事儿。
2: 快快快，快出来，我们开饭了。
1: 来了。
2: 来，爸爸先给你把酒倒上。
1: 爸。
2: 来来来，
1: 这怎么给我倒白酒呀？
2: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白酒啊，一般人喝不到的。
1: 这一桌子饭菜，咱们家是有什么喜事儿吗？
2: 当然是喜事了，而且是大喜事啊！
1: 亚丽下来了，
2: 到底是我的女儿。来，我们碰一杯。
1: 那我干了。
2: 干。哦，慢点，慢点。
3: 柯南
4: 啊，妈，你怎么来了呀？
3: 有事儿找你。
4: 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说。
3: 哎呀，等不了了，来来。
4: 你小心点啊，这个。怎么了？这么着急？
3: 你知道吗？黄亚平的父亲黄沪生要调回上海了。
4: 真的？
3: 我今天啊，听组织部的老徐亲口告诉我的，假不了。黄沪生的调令一下来，第二步就会解决子女在上海的安置问题。你赶紧给我行动呀，再不行动可就晚了。
4: 行动？啥行动？
3: 哎呦，我的傻娃娃，赶紧跟黄亚平求婚呐。你俩一旦成了亲，你这回就可以跟着他们家一块跳进上海。
0: 你有什么要说的？
5: 亚平，你别为难，也别在意。我不着急结婚的，其实都是我妈的意思。你不同意也没关系，反正我都等着你嘛。
0: 柯南，别说了。我今天有要紧事跟你说。
5: 啥事儿了？
0: 我们不合适。
5: 不合适是啥？

0: 克南，我知道你会痛苦的，但你应该明白，为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而痛苦是不值得的。你应该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我愿你得到幸福。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出色的人，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发展。如果你认为你受到了伤害，这完全是我造成的，你恨我吧。我在心里会永远感谢你，你是我永远的朋友。如果你能原谅我，那么我请你也为我祝福。
1: 哎，秀莲，
2: 哎，你慢点，别这么着急。哎呀，
1: 出来的时候被马洪生给缠住了，非要跟我说一个事情，说是很重要。
2: 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他要竞选学生会干部，让我给他写一个竞选稿，我哪有这个心情？
2: 那你呢？你对竞选这个学生会干部没有兴趣吗？
1: 没有，我只想好好学习，学习成绩好了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不这么认为。
1: 啊？
2: 过来，坐。我认为竞选学生会干部对你来说很重要。
1: 你也看重这种事儿？
2: 嗯，因为每届的学生会干部在毕业时，学校都会优先考虑留校任教。
1: 还有这种事儿呢？
2: 嗯，最起码近三年都是这样的。嗯，留校的毕业生里有85%都是学生会干部，而能留校任教，嗯，就必须要品学兼优。那能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就是优的证明啊。
1: 你希望我参加学生会竞选？
2: 当然。因为对你来说，如果能留校任教，它是解决你留在上海有上海户口的唯一办法。否则，按照分配规定，你可是要回陕西的。
1: 对。
2: 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想离开你。
1: 我也不想离开你。
2: 那你就好好准备学生会干部的竞选啊。
1: 我是担心我能力不够。大家会选我吗？
2: 所以你就是要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好好准备这个竞选稿，为了你自己。
1: 嗯。

0: 我投给黄土花刊杂志，没想到他们当封面用了。我看看。
1: 这张照片我没见过，你没给过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本来想自己留着，看看能不能发表，没想到真的成了。
2: 你看，它后面还修饰了一下，加了点炫光，显得更美了。你说我美？ 高嘉玲，谢谢你。

0: 我关了。胆子真小。
1: 这不是怕给你惹事吗？
0: 给我惹什么事啊？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们出去走走。

0: 我给你的东西看了，你有什么想说的？你的诗写的不错，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形容成一只大雁。你是真的不明白，还是假装不明白？我要走了。出差啊。
1: 不是出差，是永远的离开这儿。啊！我父亲很快要转业回上海工作，我也要跟他一起调回去。哦，你们家要搬回上海了？
0: 嗯，估计很快。那你愿意回去吗？我当然愿意回去。 南方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我来了北方生活，可是我梦里都是我美丽的家乡。江南好，风景就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
1: 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海离杭州很近，你去过吗？我就跟你去过一趟西安，别的地方没去过。你想不想去？我。
1: 我联合国都想去啊！我问你，想不想去上海、苏州、杭州？那些地方出差也没机会去。
0: 我说的不是出差。
1: 旅游，那更没那个条件了。
0: 要是一个人去那玩，也没什么意思。
1: 你不会一个人，你有张克南陪着呢。
0: 亚萍，我希望不是他陪我，而是你。那，柯南呢？我不反感他，我也感谢他对我以前的照顾，但是我产生不了爱情。嘉玲，你不必担忧，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分开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昨天，柯南什么反应？你很在意他的反应。不是。追求幸福，是我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爱情是我自己的，谁也阻挡不了我。我只是想和我真正爱的人在一起。嘉玲，我们一起生活吧。 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
2: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0: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1: 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你给我一点时间。

夏琳，我们一起生活吧，跟我家人到上海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你有出色的文学才华，大的城市就会有大的发展。我知道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嘉玲哥，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照顾好老人，还有养好咱们的娃娃。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我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 等咱老了，你不干记者了，就回高家村，咱起几孔新窑，再立个门楼，好好的守着田地，守着儿孙过日子。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0: 起来吧，啊，金老师，我昨天晚上熬夜了，我睡过头了，没耽误工作吧？
1: 县里有个现场会，哪儿老贾去了，喝酒了。是，我喝了点，我提提神啊。
0: 是提神啊，还是解愁啊？
1: 愿意哼个说。

0: 是为了和黄亚平的事情？你怎么知道？哎，你看看你这个屋子里头摆了多少个黄亚平啊！我看你是把县里能买到的黄土画刊都买回来了吧？嗯，黄亚平和你表白了。
1: 他跟我说，想跟我一起生活。那你是怎么想的？我不想我们村的人再背后骂我，我也不想巧真成为这段感情的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金老师，你教教我。
0: 家玲啊，别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建议，那都可以帮你。唯独这件事情，我和任何人都给不了你答案。爱情是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来回答啊。爱情还是要动心的事情，只能跟随自己的内心。
1: 我现在心好乱，我不知道该跟哪儿。
0: 那是因为你现在心里装的不光是爱情，你还有对未来的考量呢。哎呀，你这就是在良心和前途之间挣扎，这是一道无解题。

只能自己面对，是，只能自己折磨自己。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几句话啊！记住啊，嘉玲，人生这条路，紧要处只整个人生，走对了是你运气好。 走错了，就要做好承担磨难的心理准备，要敢于担当，不能趴下。

你说什么？我想问你，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巧珍？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

0: 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巧珍？
1: 亚萍，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清楚我跟巧珍之间的关系。她确实是在我最低落、最难过的时候，在我身边一直支持我。她很善良，她对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对我家人也很好，我家里头人都很喜欢她。
0: 嗯，我知道。我知道他很爱你，你呢？你爱他吗？说真心话。
1: 之前觉得自己没出路，我想我要娶她。
0: 你想过要娶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结婚？
1: 我答应过她。

0: 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你一个有志气，你居然要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你是怎么想的？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毁灭吗？
1: 你够了啊！
0: 不是你知道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扛着个锄头下地了。你们哪个城里的大小姐过来关心过我？
2: 你凶什么凶啊？张克南他从来都不会对我这样。
1: 找你的张克南去。找啊！那巧珍也从来没对我那么凶过。
2: 你。

葛天林，葛天林，你别真的生我气，你知道吗？其实你跟我生气，我还挺开心的。你都不知道，就算我拿刀架在张克南脖子上，他也从来不会对我发火。我每次想要刺激他、激怒他，他也总是对我笑嘻嘻的。 我不想要这样的男人，我想要一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可以跟我吵架、像你这样的男人。

0: 亚萍，我这个人其实脾气很不好，你跟我以后在一起生活，你会受不了的。如果我受得了呢？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
1: 你不用说，我愿意跟你生活，我受得了。

0: 海波，你能戴上耳机听吗？吵到我了。这多好听啊！免费让你听还不乐意？
1: 想和的我写不下去了。写什么那么重要啊？学生会干部竞选。
0: 哎，是给我写的吧？这可太重要了。海波，你把耳机戴上。
1: 你都打扰到双星了。哎，双星，写的怎么样了？你先给我看看。
0: 不能给你看。
1: 为什么？你不迟早才给我，你先让我看看嘛。
0: 不是给你写的。
1: 你不是给我写的，那你给谁写的？
0: 给我自己写的。
1: 你自己？
0: 我也要参加竞选。

0: 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柯南，亚萍，这是啥情况嘞？没什么情况。这是谁给你拍的？
1: 是我在西安培训的时候给亚萍拍的。我明白了呀，你俩在西安的时候就搞上了是不是？
0: 我没有。
1: 高嘉林，你咋不是这么个人吗？
0: 柯南，是我先主动的。
1: 我爱高嘉林，如果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我不恨你，我恨他，高嘉林。我们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亚萍，我喜欢亚萍，我想娶她。你这是干了一个啥事儿吗？
2: 柯南，你要是恨我，就打我一顿。
1: 我正锤死你！我。

0: 可南，对不起，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伤害了你。你只伤害了我吗？你还伤害了巧芝。是，高佳琳，我不会打你。 我也不会怪亚萍，但是我要去告诉巧芝，我看你怎么面对她。
1: 用不着，我自己跟她说。

0: 嘉玲哥，你咋不回家来？我听三星说你在这儿等我，我还以为他骗我呢，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啊！嘉玲哥，没出啥事儿吧？
1: 你先喘口气，我有话跟你说。
0: 哦，我不喘了，你说吧。
1: 你说呀，咋了嘛？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嘉玲哥，有啥话你就说。既然你有话要说，你就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1: 我说出来，我怕你哭。
0: 你说，我不哭。
1: 乔真。 我可能要离开县城，要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0: 哦。

0: 那你去吧。
1: 那你怎么办？

我都不知道想过多少回来。虽然我爱你爱得要命，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配不上你嘞。我是个农村娃，没有文化，帮不上你啥忙。日后。 也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头找个更好的对象，也好照顾你。你在外头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本土的。嘉玲哥，我爱你。 就只盼着你好，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啊！

0: 不仅你跟这个高嘉玲，还有张克南的情感纠葛，在县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影响很不好。你怎么会办出这种蠢事来啊？一个张克南还没有处理干净，怎么又冒出一个高嘉玲来？
1: 爸，我喜欢高嘉玲。
0: 喜欢喜欢，难道你要把你这个喜欢的高嘉玲一起带回上海去啊？ 你不知道现在我们马氏就要回上海了，真是太糊涂了。
1: 我是怎么想的？
0: 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以为上海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调进去的？你知道回上海有多难吗？
1: 是很。

0: 难，一般关系是很难，但如果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直系亲属，是可以调动的。夫妻关系，你要和那个高嘉玲建立夫妻关系？是的，我爱她，我想跟她结婚。冲动，哎，你这是冲动。
1: 我这不是冲动。 是心动，是心动的感觉。高嘉玲为了我，不怕背负骂名，毅然决然的和他农村的那个对象分手，义无反顾的选择和我在一起。我不能辜负我爱的人。
0: 他该骂，像他这种脚踩两头船的人，就是道德污点。
1: 不是这样的，他有对象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爸爸。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用这种观念看待我们？爱情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两个真心相爱，我们两个志同道合，有什么不可以的？
0: 你太年轻了。
1: 是，我是年轻，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只要我的爱情。

0: 乔真，乔真，你这几天不吃不喝，把身子熬煎坏了，那爸可怎么办呢？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可不能想不开，那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起来把饭吃了。
1: 你个坏怂小子，你进了城你就变形了，你比那程世美还坏。你个王八羔子刘斌，你要找老天爷报应的，你要五雷轰顶的。
2: 爸，你喊啥嘞？那巧晨现在难受得很，你再刺激他，你出了事儿咋整？
1: 那好，那个现在就去县政府告他去。哎
2: 呀，爸，那事儿已经这样了，你再闹还能咋样？你眼下还是顾着巧珍吧，自己家闺女要紧。
1: 巧珍，他听我的劝吧，当初哥替他做主，应下了马栓，多好的娃娃呀！啊，可是他鬼迷心窍，他非要喜欢他高家玲，这不是报应来了吗？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干甚？你这不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吗？
1: 我要当面问问他高家林，我巧珍哪点配不上他了？我要当面扇他两个耳光子。
2: 爸，爸，你说你寂寞了一辈子，怎么现在要做糊涂事嘞？那高家林要是能听劝，他能做下这事儿？不过我看这是好事儿，要是他勉勉强强跟巧珍成了婚，那日后添了娃，他再变了心，那个妹子啊，才是真是没有一点后路了嘞。眼下巧珍那虽然会伤心些，那成些日子过去就好了。

0: 哎呀，这次丢了魂了，怕真没个婆婆，都住上棍子了。我丢魂，丢脸了。你儿子的死，他都不觉得丢脸，你丢上脸了。我，德顺叔，我求你件事。
1: 你说。
0: 明儿。 赶上车，咱接一趟城，去劝劝贾玲，她挺你的。
1: 贾玲啊，她不是小娃娃了。

0: 现在我讲话，他兴许听不进去了。
1: 那，明儿一早，我在村口等你啊。
2: 主任早。
3: 嗯嗯。
4: 能咋样嘛？我劝了劝李本和玉德，都是当父母的，心里都不得劲儿嘞。
2: 呀，真是没想到这个高佳林竟然做下这种事情，这可是让人愁一辈子脊梁骨的呀。我看，我明天还是去看看小庄，到底咱们两家还是亲家哩。
4: 行，看看去吧。啊，少说话啊，别说多了，让人感觉你在看笑话。
2: 哦，说这个高佳林哦，念了那么多书，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可见他的本性就不好。现在想起来，当初你做的事没啥可亏心的，算他活该。
4: 你说谁了？说谁了？说谁了吧？你怎么说嘴胡咧咧了？一码归一码嘛，你扯这个事儿是在扯我的脊梁骨，知道吗？
2: 呀，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你怎么让德顺爷爷来啊？真是的，德顺爷，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啊，你也坐，坐。今天当哈尼德顺爷的面啊，跟问你，你是个儿子不？是。
0: 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啊！你咋就做不到嘞？你做下那些事啊，不是丢脸，是把良心丢脸。一说巧辙，那么好个女娃娃，那是块井字呀。
1: 可你呢？不识抬举，说扔就把人给扔了。
0: 这不是作孽，是作生的，啊？
1: 你听我说，你不要舍了。哼，这次哥哈谁都能看出个清白。当初哥劝你啊，不要和刘立本的女子拉扯，你就是不听，咱门槛低，高攀不起人家家。现在倒好了，反过来了，你把人家给甩了，不要人家了，这不是没良心吗？
0: 啊！你瞧这哪点不好？自从你到了县里，他在家帮着挑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你妈病了，啊，前前后后端水喂药伺候啊。满村的人都夸娃娃好，现在呢，村里人都低看你了。
2: 弄得个你妈连门都不敢出啊！没脸见人嘛！
3: 爸，你不要说话。听你德顺爷说，家林啊，大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端丁，你有出息，我不会看错你。你和。 瞧着这个事嘛，当初我也是很看好的，但是没有想到你进了城了。

0: 出息大了，离开了山沟沟，我都不好锻炼。如今这个事情嘛，不管你咋想的，我有几句话还是要说。人往高处走，没错，但这脚下。
1: 要再结实了。如果脚下是空的，爬的高，那可跌得很。这次老令儿也不知道现在中不中用。
2: 哥的话呀，你可以不听。你德顺爷的话，你一定要听的啊。爸，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跟你们不同，我不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法，我不愿意认命。我有我自己的志向，为了我的志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爸，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初我跟巧珍在一起，确实是因为我喜欢她，我没有骗她。如今我跟她分手。 是我变了，我也没有骗他。我不想两个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了，还要假装在一起，过那些没有真情、没有活力、没有自我、没有希望的日子，那样才是欺骗吧。 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德顺爷，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走好以后的路。

0: 恭喜你，当选学生会生活委员。谢谢你的鞭策，让我又前进了一步。应该说，我们之间又进了一步。如果你能留校的话，我们之间的障碍也就扫除了。障碍？什么障碍？我妈妈呀，她肯定不会让我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哦。
1: 你不要介意，那我先回去了。李文他身体不舒服，我陪他去趟医院。哦，行。哎，李文是不是和聂文成在谈恋爱啊？
0: 是啊，我们俩不是见到过吗？怎么了？
1: 哦，没事儿。

0: 我的成绩不错吧？你跟马都好吧？我在学校一切都好着嘞。这次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不错。范教授对我的一篇论文评价很高，说要推荐给学术刊物。如果论文能发表，对我将来毕业分配会有很大的好处。
1: 上讲论文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呗，这个小学生写的文章那叫作文，大学生写的文章那叫论文，一个作，一个论，呀，差不少事儿嘞。嗯，
1: 还写了啥？
0: 你着什么急嘛？慢慢往下念嘛，你这。 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好事嘞。我通过竞选成为了学生会干部，干部了。哦，这对我今后的发展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为你们争光。
1: 我娃长本事了。哎呀，
0: 那是嘞，那是嘞。你当了大学生，他都是不一样的，我这。 都念完了呀！呀呀呀呀呀！你还干个什么？你挑不挑啊？你放下了是吗？真是的。都念完了。呀，不知道这两年村里的变化大不大？真想回去看看。另外，一直没有高加林的消息，他现在还好吗？什么？呀。 你说这娃怎么老惦记着那个高加林嘞？
1: 加林现在什么情况？

0: 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
1: 哎，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0: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可南，你给我起来！不是，可南。

0: 你的礼物，好看不？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大众电影杂志，全是大明星，真好看。是谁用这么大的本事啊，让你疯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谁？
0: 说，乔晨喜欢的人是我，我也喜欢乔晨。我不想再骗你。

0: 这是不吃不喝的，那咋结拜嘛？这要出事呢。
1: 大兴，
0: 啊，
1: 马家铺你知道吧？知道啊，马帅家不就在马家铺吗？你明天去一趟。
0: 左胜，
1: 你给马栓捎个话，就说巧珍和高嘉林的事儿黄了。
0: 你脑子进水了啊？这次还不够丢人的，还往外去宣传？
1: 丢甚人？丢人的是他高嘉林，忘恩负义的也是他。 这圣人是骂陈世美的多，还是骂秦香莲的多？我就让你给我捎个话，你咋那么多事儿嘞？你还挺不挺我的了？
0: 挺，那上次我不挺你的嘞。

多要强的娃呀！是嘞，没几个男人能干上巧珍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各有命嘛。

0: 高嘉玲这回完蛋。
1: 你说什么呢，妈？
0: 高嘉玲她完蛋了。
2: 什么意思啊？
0: 这小子是走后门参加的工作，是那个马屁精马占胜给他办的，我都已经查清楚了。
2: 不是妈，你查这个干嘛？有什么意义吗？
0: 怎么没意义啊？他抢走了黄亚平，抢走了我儿子的女朋友，一个乡巴佬竟敢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我还能轻饶得了他？我已经写了举报信，

0: 南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汤承志啊，更是下达了未参昨字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弃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0: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地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为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

0: 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二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雾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三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二十联队激战三天，阻止日军三天三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
1: 坚守雨花台东西两岗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
0: 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
1: 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
0: 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

12月12日午后，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0: 就在南京军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萧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孤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指挥不力，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义勤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0: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伤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用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

0: 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97年8月，一位德国人的日记《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公开出版。日记的作者名字叫约翰·拉贝。1937年12月，拉贝目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并将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下来，成为日军暴行的铁证。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第6、第114师团首先从中华门侵入南京，第9师团从光华门，第16师团从中山门及太平门相继侵入城区。进攻南京时，日本皇室成员、日本天皇的叔叔昭襄公鸠彦早在南京城破一周前12月5日就下达指令杀死所有俘虏，随后命令变本加厉，杀戮对象不仅仅是俘虏，而是所有遇到的中国人。攻打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历史文化名城、繁荣的民国首都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1: 日本侵略军更把在南京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作为一个典范的表现，以示威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方面呢，当时侵略中国华中方面的一个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他在对南京武力进攻的同时所发布的告南京军民诉讼，就赤裸裸地讲，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那么一旦把南京征服，那么南京将身在一片可怕的恐怖的屠杀之中。
0: 日军从中华门攻入南京时，城里已是一片混乱。在最初的屠杀中，日军让青壮年站一边，其他百姓站另一边，然后让百姓们认领家人，如果没人认领，就断定是当兵的。很快，日军就嫌麻烦，凡是看到年轻力壮的，包括车夫、苦力等，就当作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来处理，列为杀戮对象。照片中被砍头的被俘中国军人是30万遇难者中的一个。刽子手的刀锋砍过他脖子的一瞬，凝固在画面中。南京大屠杀中第一批遇难者就是他这样被俘的中国士兵。南京城破当日，第16师团中将师团长中岛金朝吾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执行不保留一个俘虏的命令，我们决定杀死所有俘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足够大的坑来埋掉7000到8000具尸体，于是他们就发明了先杀后烧的办法。侵华战争中，日军曾规定，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要再经过3个月的训练，最后一个训练内容就是用刺刀杀死一个活人。南京陷落后，

日军把杀人当作游戏取乐，毫无罪恶感。日本随军记者大色吉川回忆，日本兵站着大笑，并看着被火烧的中国人在大火中挣扎叫喊。朝日新闻报道，每个人都觉得很有趣，这就像杀猫和狗一样。几乎所有入城日军都参与了屠杀，在耻辱柱上留痕最深的是百人斩的主角，两名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他们从无锡攻向南京时举行杀人比赛，谁先杀死

0: 百个中国人就算赢了锦标。在12月12日他们碰头的时候，向井敏明已杀了106个，野田毅已杀了105个，两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这两个杀人魔鬼的照片。还有比这两个恶魔更加凶残的人，田中军吉。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一个头戴军帽、身穿白衬衫的日本军官举刀砍向一名被捆绑的中国青年，这个刽子手就是田中军吉。他从南京城南杀到城西，自称杀遍南京城，斩首300余。日军高级将领不仅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也直接参与了屠杀。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金朝吾当众以中国俘虏士刀砍下2颗头颅，显然是在怂恿部下肆意屠杀。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古寿夫第6师团由光华门与花台入城，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屠杀目标。马路街巷之内顿时尸体纵横。
1: 所以近代日本啊，是个奉行准治武士道与现代法西斯结合的国家。日本的军队是个武士道精神和现代法西斯相结合的军队，是一种充满兽性的军队，它对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侵略中一直贯彻一种武力征服和恐怖威慑的政策。你如果敢于反抗，他们就要血腥的镇压，进行疯狂的屠杀。当时在南京的一个德国外交官在给他们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的40多天时间中，这绝不是这个士兵和那一个士兵的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日军部队的集体的行动。
2: 这老房子了，这是过去的老房子了，都是这些都拆迁的了，拆迁的了。这都是我家里的住的这个地方，一直住在这里的。一进来就拿枪，就把我父亲打死，然后就是我母亲把这个孩子，他就把我孩子就把我妈妈这个孩子枪下来，呼呼砸死了，砸死了。把我母亲呢就衣裳扒掉，日本人就冲到我们房间去，冲到房间以后呢，就是把我这个公公婆婆住的床面前拦到我们姊妹四个女孩子就睡在床上，然后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子，我公公婆婆不让，就是基本打死一个，基本打死一个，这样子。这个当时我一在喊叫的时候，他连抽我3刀，就外抽一刀，就外抽一刀，后面抽一刀，当时我也死过去了。
0: 日军进城之初，大多数南京市民留在自己的家里或店铺里，他们不想丢下自己的家园。留下来的人们有不少横遭全家灭门的惨祸。江根福一家9口，父母、3个弟弟、3个姐姐，大屠杀那一年他只有9岁。他们一家人分头躲在芦苇荡里，不幸还是先后被日军发现后杀害。
3: 我父亲就从1937年那天给他抓走，一抓去就没回来。父亲将被日本人抓走的2天，那天一下也发现我的二姐，发现我二姐，他就连我的二姐，连我逮到我的二姐，要进行侮辱我二姐。我二姐坚决不从，坚决跟他反抗，他把长刀抽出来，在我13岁姐姐活活地劈掉了，劈掉以后，我们就见到我姐姐的尸体，我姐头走就给他砍了2板子。
0: 南京大屠杀过去77年了，当年的幸存者越来越少。2012年8月3日，一个特殊的幸存者离开人世，他叫赵斌，出生17天就遭遇南京大屠杀。

0: 屠杀是年龄最小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日军暴虐横行的南京城中，有一块3.86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中国难民躲避屠杀的求生之地，这就是南京安全区。日军逼近南京时，南京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撤离了，只有27个人留下来。看到日军大肆屠杀，这些有良知的国际友人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起战争安全区，收容中国难民，阻止日军进入，保护了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这27名外国人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是德国人拉贝和美国人魏特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他南京的家中收容了600多位中国难民。二战结束后，拉贝回到德国，日子过得比较窘迫。南京人民知道后，委托当时的南京市长到拉贝家中送去数千美元。现在的南京大学校园内，拉贝故居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魏特林是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他在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本占领南京的情形。他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持续1个多月后，到1938年2月才见停歇。日军怕自己的恶行散播到全世界，也怕自己国内知道，对随军记者和退伍军人都下了禁口令。日军士兵曾根一夫于1938年回国时就被告诫，有侮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不过还是有一些日本老兵和日本学者出于良心和正义出来作证，或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结果他们在日本遭受巨大压力，甚至死亡威胁。老兵东侍郎出版了日记，惹上官司。日本学者本多胜一把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结果更坏。
1: 会社にはもちろんだけど、私の自宅、自分の家にも来ましたよね。だから私が留守の間に家族に子供の幼稚園、子供が行ってるところまで、小学校まで行ったんだから、それでこれはちょっと危険だと思ってね。それから
0: 後天罪行是无法掩盖的。1946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在中国、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侵略罪行进行审判，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正式起诉。1948年

1922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谋划者的甲级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作为战时屠杀行为指挥者的乙级战犯，作为屠杀行为的实施者的丙级战犯，由各国军事法庭审判。据此，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相继设立9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 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举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刽子手田中军吉，均被判处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 2014年2月。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将12月13号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正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明天，悲剧才不会重演。 这是抗战初期，一场历史5个多月的中日大会战，它再次粉碎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这场会战波及苏鲁豫皖4省，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它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就是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徐州会战。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

友，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

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栋店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

0: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第十八集，水世界的大危机一。
1: 还好我来得及时。水晶球的转转转，清理蓝藻鱼最能干，恢复水源不算难呀，干完回家吃晚饭。
2: 什么？身体滑坡，大象马上赶到。

0: 庄子，近来水世界的生态事件频繁爆发，预言中的灾难就要到来了吗？
1: 很有可能，预言中提到的灾难是囊括三大世界的，陆世界和树世界也不能幸免。
2: 徐王子、朱雀，你们好。陆世界部分区域发现饮用水中出现异味，是否跟水世界最近频发的生态事件有关？
1: 陈部长好，我们也在抓紧调查，初步怀疑与预言有关。
2: 又是预言？好吧，有消息请及时联系。
1: 好的，陈部长。
0: 现在陆世界也……
1: 陆世界的水源都来自水世界，如果陆世界出了问题，我想原因只有一个，水世界的水底净化系统出了问题。
0: 水底净化系统？
1: 嗯，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朱雀，时间紧迫，立刻召集特工队，联系树王，他是三大世界中最了解水底净化系统的人。
3: 哦，水底净化系统是水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水世界的心脏，它的作用非常大，加强了水世界的自我净化能力，进而维持这三大世界的生态平衡。
4: 既然水世界可以自我净化水源，那么我们每天的工作……
1: 四宝，守护自然绝不是无用功。
3: 是的，你们的工作避免了很多非自然性的破坏，生态环境自有一套循环，比如下雨，湖里的水蒸气上升变成云朵，然后下雨，你们是这套规律的帮手，并不是多余的。
4: 原来如此，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自然生态健康的运转。
3: 是的，
5: 就像我的大发明也只能是在顺应自然规律和法则下去运作。
6: 我们古灵齿象家族也是在自然灾难面前消失的。
0: 这么说，这些天频繁爆发的问题可能让水底净化系统超出了负荷，这可怎么办？
3: 这样吧，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如果从双沟灵泉取得世界上最纯净的水源，再将它加入水底净化系统，可以大大缓解净化系统的负荷。
4: 只要有一线希望，特工队也会全力以赴的。
3: 四宝，时间紧迫，请立刻出发，稍后我会把位置情报传给你们。
4: 明白。
5: 哟吼，神秘的双沟灵泉，听说那儿还有醉岩呢。嘿，走走走，咱们立刻出发。
4: 那是传说故事了，你别抢我的台词。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0: 已经确定双沟灵泉位置，全速前进。
1: 呦呦，神秘的双沟有灵泉是世界第一好水源，它离这四红并不远呢，是洁净美丽好家园。呦呼，
2: 四宝，水里净化系统在古墟阁下方的废墟里，入口已经坍塌，无法进入，
3: 交给我们了。时间紧迫，阿泽和大祥去清理坍塌的入口，我和朱雀前往双沟灵泉。
4: 是。
1: 喂，我抗议，我抗议，我想去神秘的双沟灵泉。
0: 阿泽，这次绝不是屁股烤火那么简单。
1: 好吧好吧，我驳回自己的抗议。
0: 哼。

0: 朱雀，你没事吧？啊，这是哪里啊？
1: 好漂亮啊！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你快醒醒！你可是火焰的神兽！
1: 朱雀，你是火之神兽，但你也是洪泽湖的化身，不要畏惧水，让他帮你控制暴走的火焰。
2: 是洪泽湖的化身，是湖水与雨龙啊！熄灭吧，狂暴的星火！

0: 出去，你醒了。
1: 刚才好奇怪啊，
0: 是这些水晶，他们给我一种危险的感觉。
1: 难怪。四宝，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嗯，
0: 就在前面。
1: 哦，小心。

0: 你们是谁？竟敢闯到这里，打扰老夫睡觉！
1: 你是谁？
2: 我是谁？
1: 真有醉元。
2: 对，我是这里的守护者醉元，真是睡了太久了，都快忘记我是谁了。
1: 醉元爷爷，水世界出现了大危机，需要一些这里的泉水。
2: 诚实的年轻人，我可以答应你们。太好了，谢谢醉元爷爷。慢，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击败我。醉元爷爷，我们真的是为了化解危机才来的。或许是，但我也有守护灵泉的责任。啊！
1: 怎么回事？离火之翼！液态变形，大手掌！液态！四宝，你怎么样？好强大的醉元，
3: 我们的技能在这里都失效了。
1: 即使赤手空拳，我们也一定要得到泉水。
3: 对。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科创赋能未来，服务护航发展；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我区部署全周期闭环服务机制，推动渝商项目精准对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我区高能级科创核心平台，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自去年九月底启用以来，不断优化提升。中心致力于完善全域科创配套服务，吸引优质科创企业入驻，并定期举办项目路演、产学研对接等交流活动。此外，该中心还协同升级周边人才居住配套设施，全面夯实区域创新能力基础，加速全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这里自去年9月26号正式投用以来，短短时间内配套不断完善。如今，园区内咖啡店、便利店等便民商业业态陆续落地，办公生活氛围愈发浓厚。作为上渝科创发展的核心载体，这里集聚创新资源，汇聚优质项目，完善的配套设施为入驻人才的日常需求提供了便利，也让这片科创热土更有温度，更具活力。
0: 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现代建筑群错落排布，大气规整，园区1至3号楼为研发孵化楼，配套高层小中式车间，4号楼打造精装研发办公空间，5号楼落地浙江大学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6号楼设置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500人大型报告厅等综合功能配套，楼栋之间功能划分清晰，业态协同联动。新开业的咖啡厅环境优雅，采用原木装饰搭配绿植，成为科研人员休闲交流的理想场所。便利店里商品种类齐全，涵盖办公用品、生活必需品及休闲食品，充分满足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与创新中心一路之隔的又佳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已正式投用，总投资6亿元，总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提供1043套精装人才公寓，面积从35平方米到100多平方米不等，内含家具、床铺、书桌等，实现拎包入住，为青年才俊提供了舒适的居住条件。人才社区的启用解决了科创园区生活配套不足的问题，帮助企业解决了人才住宿问题，增强了区域的人才吸引力，促进了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同时，创新中心6号楼的路演报告厅已成为举办产业论坛、项目路演等活动的重要场地，推动了科技成果展示和产学研合作。作为上渝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专注于先进材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三大领域，并前瞻布局储能、氢能等新兴领域，凭借完备的硬件设施、优质的政务服务和浓厚的创新氛围，中心不断吸引创新要素，培育优秀项目。面对全区双挺进、双上游的发展目标，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将进一步扩大平台优势，积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努力成为青春之城的科创引擎，为上渝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全媒体记者胡鑫、杜海炯、黄佳慧报道。 5月22号，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永表，党组成员副主席范国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陈学军做交流发言。非中共党员副主席孙云苗、沈娟芬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年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逻辑，把握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

0: 好、运用好的工作要求，秉持尊重基层首创、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实践导向，强化站委全局、谋履职的战略指引，坚定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深化运用义乌发展经验，赋能政协履职，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强化同题共达的使命，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保持高质量履职的定力，始终胸怀大局，尊重发展规律，坚持长期主义，助推党政决策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落地见效，坚守初心，站稳人民立场，助力缩差共富，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动能，加强两支队伍建设，打造标志性履职成果，以实干实际实效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强化实干争先对标年度任务，抓实重点提案督办、个体调研协商和专项民主监督，奋力交出履职高分答卷。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昨天下午，我区召开渝商回归工程项目信息交流会，加强各地渝商联谊会之间的沟通协作，推动项目信息有效对接与落地，区相关领导参加交流会。
0: 会上，区领导代表区委向长期以来心系家乡、支持上渝发展的各地渝商联谊会各位乡亲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他表示，当前区委正锚定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目标，打造长三角一流的营商环境，从政务服务、法治保障、要素供给、人才安居等多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为渝商回归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区领导希望各地渝商联谊会当好信息桥，及时收集梳理反馈在外渝商投资意向、项目资源、合作需求，把优质信息引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把企业发展和家乡发展紧密结合，既做返乡创业的实践者，也做上渝形象的宣传员，扩大朋友圈，让更多在外上渝人、在外朋友了解上渝，来到上渝，爱上上渝。区领导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当好对接窗，主动响应、高效衔接，把政策讲清楚、把路径讲明白，实现项目信息精准匹配、高效流转。要充分用好政企圆桌会等交流对接平台，紧盯回归项目全周期推进，尤其是对于项目信息，各部门要闭环服务、全程保障、简化流程、强化协同，让意向变合同、合同变落地、落地变见效，以实际检验成效。会上，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改革办、区投资促进中心、区国投公司对关于深化渝商回归工程的实施意见进行政策解读。北京渝商联谊会、广东渝商联谊会、上海渝商联谊会、深圳渝商联谊会等十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渝商联谊会相关负责人交流了渝商回归项目信息。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备受市民关注的彩虹桥新建工程迎来关键性节点，主桥施工全面由岸上转入江面，正式拉开水上主体施工序幕。这座肩负着打通城南交通长梗阻使命的新地标正加速推进建设，江面施工现场一派繁忙。
0: 连日来，曹娥江上的彩虹桥工地激起轰鸣，打桩机作业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分布在钢栈桥和作业平台上，有序开展水上桩机及下部结构施工。目前主桥桩机工程已基本完成，建设重心全面转向江面核心区，城台与墩身施工正紧锣密鼓推进。江面上一条稳固的钢结构施工便道已贯通，桥梁雏形出现，为后续上部结构安装奠定基础。作为曹娥江水上丝路风情旅游带的重要节点，新建彩虹桥兼具交通与景观功能。据项目技术负责人介绍，主桥采用跨境下沉式细杆拱结构，造型流畅优美，建成后将成为继老彩虹桥之后的新一代城市地标。

0: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江东路与江西路快速贯通，有效缓解城南片区交通压力，大幅提升两岸居民出行效率，为上虞打造青春之城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日前，东关街道保驾山村举行四月四民俗文化节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由仪仗队、舞龙舞狮队和民乐队组成的巡游队伍，身着传统服饰，手持彩旗花灯，锣鼓喧天，龙腾狮跃，营造出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魅力。越剧《昭君出塞》则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吸引众多村民驻足观看。据悉，民凝人心聚合力的同时，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深入民心，不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乡风民风美、人居环境美、文化生活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我们会继续办好这类文化活动，建设和美乡村，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日，营运流芳清代浙江营定主题特展开展，以方寸营定为媒，邀市民共赴一场穿越百年的文明对话，解锁清代浙江的经济密码。此次展出150多枚清代浙江营定，展品涵盖全省各州县官住赋税银、盐场银、卫所银及民间商号铸银，形制规整，戳记清晰。从5两、10两圆定到大型50两马蹄形官定，一应俱全，完整展现了清代浙江营定独特的地域特色的精湛的铸造工艺。这些营定不仅是清代财政税收与商业贸易的实物见证，也承载着地方文脉与民间记忆，其流通路径折射出当时浙江的经济格局。赋税营定的结缴流程反映出省府州县基层四级财政体系的运行机制，而营定上留存的商号名、工匠印记则生动记录了市井生活的繁荣与民间经济的活力。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8月1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可前往中心艺术博物馆参观。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云系较多，气温方面，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3.3度，空气湿度大，体感上潮湿闷热。预计28号前多阵雨雷雨天气，整体气温平稳，温度波动较小。其中，明天到27号将会迎来持续性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降雨强度偏大。在降雨期间，极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务必做好短时暴雨的防范工作。出行提前留意临近预报预警，避开降雨高峰时段。驾车要减速慢行，注意道路湿滑，谨慎驾驶。同时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等风险，远离低洼易涝区、边坡、河道等危险区域。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以上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阴转阵雨24到33度。曹娥阴转阵雨24到33度。东关阴转阵雨24到33度。松下阴转阵雨24到33度。张镇阴转阵雨24到33度。丰会阴转阵雨24到33度。道墟阴转阵雨24到33度。上浦阴转阵雨24到33度。汤浦阴转阵雨24到33度。下馆阴转阵雨24到33度。永和阴转阵雨24到33度。梁湖阴转阵雨24到33度。义亭阴转阵雨24到33度。小岳阴转阵雨24到33度。谢塘阴转阵雨24到33度。长塘阴转阵雨24到33度。盖北阴转阵雨24到33度。岭南阴转阵雨24到33度。晨曦阴转阵雨24到33度。丁宅阴转阵雨24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4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1: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 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笑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笑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二

0: 州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

0: 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我要衷心的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方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

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测绘和评估共开挖22702立方米土石方，总价值为92.8万元，涉嫌未经依法批准非法开采矿产资源。
2: 那个点位哦，它主要是施工人员呢利用这个矿山修复的这个项目超过矿山修复的这个设计方案做施工变道，以及违反这个设计方案啊，对这个原来破坏的这个边坡呢进行一个开采。然后呢，这两点呢都是不符合这个矿山修复的一个设计方案以及施工合同的啊，所以就这两点呢，我们把它定性为是非法开采。在后期的调查过程中呢，发现它这个方量了以及价值已经达到这个刑事案件的标准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案件呢移交给了上虞公安。
1: 2023年9月，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汤某某、厉某等四人以非法采矿罪作出刑事判决，四人分别获刑1年5个月至1年7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同时追缴违法所得92.8万元等。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案例呢，是关于非法采矿罪的案例。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浙江顺捷律师事务所的李欢兴律师来到我们现场，一起来解析这起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你好，李律师。
3: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想先问一下，这个非法采矿罪它都涉及到我们的国家的哪些法律法规，主要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3: 非法采矿罪涉及的条款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3条，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

0: 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那李律师，那结合到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个案例啊，我们也想问一下，司法部门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样一个判决呢？
0: 关于本案中，我们首先要从犯罪构成要件来分析。第一是犯罪客体，本罪的对象是矿产资源。第二，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具体包括：一、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行为；二、擅自进入国家规定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他人矿区采矿的行为；三、擅自开采保护矿种，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的行为；第三，在主体要件上，本案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第四，主观上来说，要求主观上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定，且会造成矿产资源的破坏，还积极追求或者放任违法结果的发生。对于本案中四被告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形下，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定，会造成矿产资源的破坏，还擅自进行了2次采矿，开采矿产品的价值在3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形，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那李律师，除了您刚才介绍的在刑法中对于非法采矿罪有相关的规定之外，那它非法采矿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一些法律责任都有哪些呢？那在我们比如说日常的一项工程建设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除此之外，主要是行政责任，包括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采矿许可证等。具体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对于在实践中工程建设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禁以建设工程名义非法采矿。建设单位一定要在采矿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合规经营，严禁擅自扩大施工范围采挖砂石，不得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同时，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批准占地范围内，因工程需要动用或采挖砂石土用于本工程建设，不认定为无证采矿。对于工程建设产生的砂石料，应优先用于本工程，剩余部分需按规定处置，不得擅自销售或者转供用于其他工程建设项目。
2: 据了解，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一直致力于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零容忍的坚决态度，严肃查处各类违反自然资源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遵循法律法规，深入开展调查举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确保每一个案件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查处案件的同时，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积极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多途径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依托下属国有企业一跃一飞成果，利用高空俯瞰的优势，快速发现疑似违法区域。动态巡查则依靠执法人员深入一线，对重点区域进行定期巡查。位片执法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及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为执法工作提供精准线索。这些工作方法相互配合，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有效提升了对违法行为的发现和处置能力。
1: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党委委员、政策法规科科长吴平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来共同了解一下自然资源执法管理的相关内容。你好，你好，吴哥。我们想问一下，就咱们上虞啊，目前来说，像这种无证采矿和越界采矿的问题呢，现在还是时有发生。那咱们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在保持这种零容忍的这种态度之下，严肃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这个工作，现在目前开展怎么样？
3: 我局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作为守护生态家园、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任务。一方面，对群众举报的非法开采问题，我局制定1小时执法圈， 确保接到举报后第一时间

0: 反复现场及时调处，严肃处理非法开采违法行为，同时加强对巡查员队伍的管理，通过动态巡查深入一线，对重点区域进行定期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置违法问题。另一方面，我局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依托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发挥高空俯瞰的优势，提升违法行为发现率。
1: 同时，与属地乡镇街道建立健全工程性开采联审机制，通过源头管控、过程监管等方式，坚决打击非法开采违法行为。
2: 那现在目前啊，在我们那个矿产执法的工作过程之中，你们碰到的一些重点和难点的问题都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0: 难点主要集中在调查取证方面，非法开采类案件往往作案地点和作案的方式较为隐蔽。 一般难以发现，也无相应的强制手段，导致证据难以固定、事实认定不清。根据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针对非法采矿行为，执法部门被赋予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的强制手段。也就是说，非法采矿行为一经发现，执法部门可直接没收用于开采的挖机、炮投机等设备，特别规定。 对拒不停止无证勘查、非法采矿、破坏性开采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实现了矿产资源监管，降低了执法难度。新矿产资源法坚持问题导向，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矿业权稳定性得到了提升。第二方面是社会效益持续显现，治理后的废弃矿山为后续的土地合理利用、产业开发。
3: 比如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等，奠定了基础，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拓展了空间，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4: 对，您说的很好，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感谢你们的做出的工作，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1: 好，
3: 矿山资源是不用愁，别看我人小，一样能做事情。巧合很奇。 干活写了很多本领，能扶犁，能赶驴，一蹦就能蹦到屋脊上。邻居们都夸他能干。有一年大旱，庄稼没收成，县衙门派衙役牵走了乡亲们的牛、驴，大伙都愁坏了。巧合说：“大家都不用愁。” 我有办法。到了晚上，巧合悄悄溜进县衙，对衙役们睡着，解开缰绳，奔到驴耳朵里，大声吆喝：“啊啊！”衙役们从门里跳起来，惊慌的喊：“有人进来牵驴了！有人进来牵驴了！”折腾了大半夜，衙役们困得不行。巧合趁机赶着牲口。 回到了村子，天一亮，县官就带着衙役去捉人。小何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县官叫着说：“快给我绑起来，快给我绑起来，把它塞进钱袋里，背到大堂去。”县官坐了大堂，把金堂木一拍，说：“给我打！” 大家。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

0: 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1: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 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笙。

亲爱的女儿，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 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 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给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快了吧！
1: 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
0: 不欢迎啊！
1: 欢迎。刮彩了。啊，
0: 那个没事儿，小伤。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
0: 刘参谋，我是段显峰。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吗？您就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1: 7号阵地是敌人的引指挥所，两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还有这里。
2: 敌军纵深56公里的制高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地。哎，这才符合我们卡秋莎的胃口。
1: 咋说？
2: 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
0: 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二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我们209包了。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路，一直到柱子洞南山。
3: 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炮七师特别表扬了你。
4: 经理，
3: 说你的情报真是准确。
4: 军长，这是这两天的监听报告，你看一下。
5: 这其实是八连副连长段显峰的功劳，他对炮兵很熟悉，而且善用炮火的支援，是他让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
3: 军长。
6: 军长好。

0: 应该由他发言，但是今天我必须说两句。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 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不输英雄榜，灭族烈士碑，污蔑美帝，不回家，
1: 污蔑美帝。
2: 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 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助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工事，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七十，

0: 秦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2: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不谈及的通讯状态。

0: 秦军长找了他们5个小时。秦军长真阔气。
1: 那个山头应该平了。

0: 大反击开始！是。开炮！开炮！开炮！砰！当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的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时，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1: 还有卡丘上准备。
0: 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2: 发射！
0: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头上，上来。

0: 一三四团，
1: 是；
0: 一三五团，
2: 是；
0: 八二六团，
3: 是。
0: 快！咱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0: 시어머니 왔어. 창문을 그만 뚫는다. 도리야!
1: 중국군이 왔다! 쏴라!

敌人得引出来了！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射击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金军长搞了一个假延伸，用火箭炮杀了一个回马枪。

0: 让炮火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
1: 是。
2: 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3: 炮兵注意！击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4: 方向3500，表向550，来人火力。

0: 伪军的预备兵力已经出发了。
1: 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

0: 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制思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1: 好，注意。 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五，表象加七。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0: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当前，区委正锚定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目标，打造长三角一流的营商环境。从政务服务、法治保障、要素供给、人才安居等多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为渝商回归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区领导希望各地渝商联谊会当好信息桥，及时收集梳理反馈在外渝商投资意向、项目资源、合作需求，把优质信息引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把企业发展和家乡发展紧密结合，既做返乡创业的实践者，也做上渝形象的宣传员，扩大朋友圈，让更多在外上渝人、在外朋友了解上渝，来到上渝，爱上上渝。区领导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当好对接窗，主动响应，高效衔接，把政策讲清楚，把路径讲明白，实现项目信息精准匹配，高效流转。要充分用好政企圆桌会等交流对接平台，紧盯回归项目全周期推进，尤其是对于项目信息，各部门要闭环服务、全程保障、简化流程、强化协同，让意向变合同、合同变落地、落地变见效，以实际检验成效。会上，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改革办、区投资促进中心、区国投公司对关于深化渝商回归工程的实施意见进行政策解读。北京渝商联谊会、广东渝商联谊会、上海渝商联谊会、深圳渝商联谊会等十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渝商联谊会相关负责人交流了渝商回归项目信息。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近日，备受市民关注的彩虹桥新建工程迎来关键性节点，主桥施工全面由岸上转入江面，正式拉开水上主体施工序幕。这座肩负着打通城南交通长梗阻使命的新地标正加速推进建设，江面施工现场一派繁忙。连日来，曹娥江上的彩虹桥工地激起轰鸣，打桩机作业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分布在钢栈桥和作业平台上，有序开展水上桩机及下部结构施工。目前主桥桩机工程已基本完成，建设重心全面转向江面核心区，城台与墩身施工正紧锣密鼓推进。江面上一条稳固的钢结构施工便道已贯通，桥梁雏形出现，为后续上部结构安装奠定基础。作为曹娥江水上丝路风情旅游带的重要节点，新建彩虹桥兼具交通与景观功能。据项目技术负责人介绍，主桥采用跨境下沉式细杆拱结构，造型流畅优美，建成后将成为继老彩虹桥之后的新一代城市地标。
1: 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一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场历时5个多月的中日大会战，他再次粉碎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这场会战波及苏鲁豫皖四省，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就是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徐州会战。

0: 徐州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在黄河、淮河两河之间，地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是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汇于此，战略位置极其重要。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济南之后，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决心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以取道郑州，南下攻取武汉。当时中国方面将以徐州为中心的鲁南皖北一带划定为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李宗仁，广西临桂人，桂系首领，北伐期间战功赫赫。抗战初期，他临危受命，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坐镇徐州，指挥津浦线防御战。第五战区各部队除了桂系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和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外，其他各部队都是从各个战区抽调的。李品仙，广西苍梧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首义，保定军校17毕业。1937年12月出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广西潞川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起义，并参与北伐。1937年10月出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8军军长。这是1928年白崇禧与李宗仁分任北伐军第四集团军总指挥和总司令时的一张合影。白崇禧干练精明，谋略深长，特别善于捕捉战机，素有小诸葛之称。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参与制定抗战计划。徐州会战开始，白崇禧奉命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两人再度携手并肩抗敌。在白崇禧前往徐州前，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商讨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曾向其提出过宝贵的作战建议，白崇禧对周恩来的作战建议极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个建议。此后，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拜会李宗仁，劝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张爱萍，四川人，1910年出生，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高级参谋，在叶剑英领导下负责友军工作组的军事统战工作。
1: 张爱萍到了徐州以后，向李宗仁转达。

0: 了周恩来的几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二是从济南到徐州一线多是山地，地形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三是桂军有战斗力，北边又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我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桂军的威信。李宗仁听后采纳了张延平的这些意见，制定了诱敌深入、坚守台儿庄的作战方案。
1: 1937年12月中旬，南线作战日军约八个师团向江北进犯，第五战区以第11集团军和第51军利用淮河、淝河、会河等地形阻敌北进。1938年2月3日，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并于2月9日至10日强渡淮河。第51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第5战区司令张自忠率第59军驰援，协助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与此同时，廖磊奉命率领第21集团军、第48军固守卢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11集团军、第31军攻克考城，围攻上饶，迂回攻击池河、令远日军侧后，迫使日军第13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军、第51军乘势反攻，于1938年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形成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南线作战的日军受阻，为中国守军赢得了调集主力部队的时间。1938年2月，李宗仁南路布兵于淮河一线，北路布阵于藤县、临沂一线，以阻止津浦线上南北之敌的顺利会合。在津浦线南段，新四军张云逸部协同李品仙部阻击日军北进徐州；在津浦线北段，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有力配合了主战场的作战。1938年3月中旬，北线作战的日军以8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指挥下，分成两路向位于徐州东北60余公里的台儿庄进发。东路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直扑临沂，西路矶谷第10师团南进藤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企图合攻徐州。临沂为鲁南军事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也是会师台儿庄的必经之地，因此日节抵抗。但日军仍于3月5日到达临沂以北的汤头、白塔、尤家庄一带，距城仅10余里。3月10日，日军第5师团20000余人在战车20余辆、大炮30余门、飞机10余架的掩护下，向临沂城发起猛攻。唐炳勋部的第3军团只有区区5个步兵团10000余人，但凭借高大而又坚固的城墙，据城死守。由于庞炳勋部伤亡极大，李宗仁调张自忠第59军从藤县附近紧急增援。3月10日，张自忠星夜驰援庞炳勋部。3月14日，第59军强渡沂河，对日军侧背发起攻击，与其短兵相接，战斗空前激烈。

0: 3月18日，板垣师团终于抵挡不住庞张两部的内外夹击，被迫开始侵华以来的一次大溃退。临沂保卫战中，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伤亡达3000多人，被迫溃退，从而打乱了日军两路会攻台儿山的计划，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山地区危险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赢得了战绩。
1: 就在张自忠部与板垣师团决战之时，矶谷率领的日军第10师团向藤县进发，李宗仁急调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孙振部赶往藤县，拒敌南下。孙振，四川成都人，川军著名将领。 1937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任第22集团军副总司令。次年2月，升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血战台儿庄》，其中再现了藤县保卫战的情景。3月14日，藤县保卫战打响。 驻守藤县的第22集团军所属第41军第122师的全体官兵不畏强敌，与日军在藤县展开激战，伤亡甚重。血战至3月17日，毙敌2000余人。第41军代军长兼122师师长王明章中弹殉国，时年45岁。 全师2000余人，最后只剩300多名官兵拉响手榴弹，以身殉国。对于藤县3天3夜的大血战，李宗仁予以高度评价：若无封锁藤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 使藤县先烈造成之也。为表彰122师抗敌事迹，国民政府特为该师立碑记功，对第41军代军长兼第122师师长王明章予以国葬，并追授其为陆军上将。
2: 台儿庄。
1: 处于北连军浦路南解陇海线的交叉点上，扼住了京杭大运河的堰壕，是禁运徐州的门户，因此台儿庄的得失关系到全局。矶谷师团攻克藤县后，直扑台儿庄，妄想一举拿下徐州，争夺打通金浦线的头功。 李宗仁利用矶谷的焦狂心理，在台儿庄设下重兵，他命令善于防守的孙连仲军团在台儿庄构筑工事，布下带形的防御工事，令汤恩伯军团让开金浦路正面，诱矶谷师团深入，待台儿庄防御阵地发挥到最高效能时，由汤军团潜入南下，攻敌之背侧，将其围歼。 同时，抽调第55军开到临沂枣庄一线，防止板垣师团前来增援。1938年3月24日中午，台儿庄战役打响，日军狂轰滥炸，整个村庄迅即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
3: 经过3昼夜的猛攻，日军攻破城防，进入庄内。防守台儿庄的指挥官第31师师长迟峰成率部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肉搏拉锯，战斗十分惨烈。
4: 台儿庄打完了之后，战斗就打响了。那个时候，我那是第。 我们第3营的营长，就去派出所。

0: 印章，我先给你。印章是两个针往两个手上，就是船长张欣、黄埔三期有受伤。
1: 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至4月2日，日军攻城仍无进展。日本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对当日的战斗有如下记载：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军顽强抵抗，直到最后。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经过近一周的残酷战斗，台儿庄守军伤亡惨重，全庄3/4已为敌占，但中国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死拼不退。李宗仁根据战局发展，于4月2日下达合围歼灭台儿庄地区日军的命令。4月3日，中国守军向台儿庄日军发起全线反击，激战4天，歼灭日军赖古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其余日军残部向丰县枣庄撤退。4月7日，李宗仁下令所有参战部队全力追击。当日晨4时，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战斗结束。
2: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痛前矶谷师团大部，重创板垣师团，取得前敌10000余人的辉煌战果，震惊中外。
1: 在台儿庄遭到惨败后，日军统帅部对于攻打徐州的军事计划做了重要调整。从4月中旬起，日军从各战场增调来约30万军队，并配以各种重武器，分6路对徐州进行大包围。此时，为扩大台儿庄战果，蒋介石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使第5战区的总兵力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李宗仁根据敌情重新调整了部署，将所属部队按作战地区分为鲁南兵团、苏北兵团、淮南兵团、淮北兵团及豫备兵团，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其中第60军官兵在禹王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3: 当他们赶到这个台儿庄前线的时候呢，台儿庄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就选定了在台儿庄以南，实际属于江苏邳州境内的一座可以作为山地的一个阵地，这个呢就被人们称为叫禹王山。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呢，是1938年的5月5号晚上，当时呢下着很大的雨，那个我父亲呢看到日军已经冲得很近了，自己抓了一挺轻机枪，就跳出战壕，冲向敌人。然后呢，这些这个官兵们见到团长这么英勇，也都随着他跳出了战壕，把日军给反冲锋给打下去了。
1: 5月上旬，南路日军开始北上，包围并切断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与此同时，北路又一股日军从濮阳强渡黄河，迅速攻占了运城、菏泽、金乡等要点。至15日，南北两路日军基本形成了对徐州四面合围的态势。期间，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第23师师长李必凡率部在鲁西菏泽战斗中壮烈牺牲。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2000官兵

在皖北蒙城防御日军进攻，周原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在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5月19日，徐州。